0: 400年不到，是世界上最早的场间石拱桥。
1: 广济桥边水，
0: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2: 桂前高速压池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轻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3: 半通古今。

电波流转，声声相伴。新闻编辑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2:17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编辑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视频号上的评论区。我们的老朋友磊过来了哈，他说：“子诺中午好呀，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哦，这个我今天早上看到了新闻，但是我真的是没有熬夜看比赛哈，今年。”好像一场比赛都没有看过，因为上早班嘛，确实真的是熬不动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哈。3点世界杯冠军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哎，之前你是不是说看好法国来着哈？但是法国今年也不错哈，虽然我不太懂球，但是很多人都看好法国的。拿到了第四，法国拿到了第四。今天后半夜又会有多少刘氏军团时隔16年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呢？那我们也拭目以待吧。说到法国，我突然想起来啊，这两天看到一条消息，一条新闻，就是也不能说一条吧，是一个很热议的话题，就是欧洲现在特别的热嘛，啊，热浪席卷欧洲，很多人防暑降温的措施呢，肯定是没有我们好啦。近期呢，有网友发帖说，他的法国男同事借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啊托运国产空调给搬回到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热议和关注。这位法国男子呢，到上海出差，回国的时候，这行李当中多了一台 Made in China 啊，中国造的大空调。至于原因，那该男子的同事发帖啊解释说，经过聊天得知，男子呢在巴黎93岁的母亲仅靠加冰的凉风扇来降温，不仅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的潮湿。所以呀，他的朋友们就提议说，你去中国出差，你选购一个空调给带回来吧。啊，最终呢，这位法国男子仅仅花费这个合人民币大概是1400多块钱啊，其中包括机器1200，机场打包。可能聊到这儿，您不禁会问说，这名法国男子他为啥如此的执着呢？其实也不难猜测，

帽、手持风扇、凉感毛巾这样的一些降温神器也是持续热销。比如说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的工人啊，就加紧生产风扇帽，他们的厂长介绍说呢，订单已经排到了八月底了。说到我们中国制造啊，真的是强势圈粉，因为始终是关注全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那国内的企业呢，深入地调研欧洲本土特点和用电规则，因地制宜优化产品，精准地破解了欧洲用户的使用痛点。另外，中国对欧洲多国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欧洲游客可以呢说走就走啊，来入境采购，大幅降低了海外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合计出口1079.1亿元。那么，这个也是中国制造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磊说，这首歌呢是莫文蔚《岁月开满花》啊，是莫文蔚的歌，名字也说的差不多对啊，叫做《岁月里的花》。莫文蔚这首歌呢唱的是很好听的哈，很悠扬的感觉，岁月静好啊，岁月里的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等待它慢慢的绽放，欣赏它的美妙。磊预测说西班牙是冠军，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可以预测一下子哈？今天后半夜的这一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冠亚军的决战啊，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吧？我在想我要不要熬夜看一看呢？熬不动啊，熬不动。刷新一下中国，威风凛凛啊，把这清凉送给全世界。十六他说，让世界爱上 Made in China， 确实，有一些朋友出国游玩哈，带回来小纪念品，然后买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匆忙啊，没注意，回国之后呢，一打开看后面那个小标签，哎呦 ，Made in China 啊，一屋造，可见我们大中国哈，确实是，就是这个企业生产力非常的强大啊。这确实是咱们中国制造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好，接下来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两条咱们民生相关的消息。首先呢，是咱们7月1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锦州有一些地区啊，要停水。这是咱们锦州水兴公司根据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相关要求，开展全市经营性公司泵房蓄水池集中清洗消毒专项行动。那么在此期间，每周发布计划停水通知，有计划的对不同区域泵房实施精细化作业，而且承诺用心守护居民用水安全，全力的保障供水质量。停水的时间及范围，接下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了解一下。首先是今天晚间9点啊，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啊，这个时间段停水的区域有水岸华城1号到29号，还有水岸华城的37、1号楼、2号楼。再了解7月20号晚间9点到7月21号下午5点的停水范围：华兴里1号到71号、科研里1到3号、119号、国建锦园1号到15号，还有华兴小学、16中学、新武餐饮、石化加油站、华兴医院、上河城4号到50号、马家派出所。小区西安里20号、20号甲、21号消防队、23号太和区统计局、32号太和区城建局、27号到37号世英街啊、4号、8号平房，还有新安社区。停水的区域呢，有延安路2段，2号、4号、6号、8号、10号、12号，还有64号的甲乙丙，惠安里12号到18号，天安里110号、113号，世英街75号、77号，市政路灯所、道达尔加油站、原化工三厂，还有世英街40号、42号、44、46、50、52、54号啊，都是双号哈。还有和平路2段2号、4号、6号，延安路2段1号、3号、5号，还有惠安里7号到10号，世英街的73号。最后，7月23号晚间9点到7月24号下午5点，停水范围有梁安里46号到66号、世英街26号、28号、30号、32号、69号、71号，还有惠安里1到6号、和平路1号、3号、5号。在此也提醒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地区的住户朋友啊，要做好储水准备，谨记呢随手关闭好你家里的水龙头，不便之处呢敬请谅解。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觉。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好，时间来到12:37啊，我们呢再来给大家进行一条节目预告，是关于今天午后啊14点，幸福花园健康帮的节目相关内容。那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远离腰腿痛，科学康护，护好出现什么腿疼啊、腿麻呀、从腰一直串到大腿、小腿放射性的疼痛，这些啊都是咱们身边很多朋友比较高发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以为是累的啊，腰肌劳损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是越拖越重，甚至会影响到走路和睡眠。那今天下午2点的特别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就为您特别邀请到了咱们锦州地区康复学科专家王维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精准讲解腰痛、下肢麻木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些情况不用手术可以康复保守来治疗，或者说哪些误区啊咱大家千万不能踩，日常又该如何的养护好我们的腰椎。今天下午2点的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一。

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啊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咱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由锦州市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是多云，局部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北镇易县22度。收听本周日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们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墨，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让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全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柴米油盐生活帮，
2: 衣食住行巧打理，
1: 好人好事好心帮，
3: 扶危济困出主意，
1: 公平
4: 没帮忙。

0: 帮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公益健》。

0: 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正在为您线上同步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我们的微友呢，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观看到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些直播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呢，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也将会关注我们微友从线上发来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听友啊十分喜欢的啊，也可以说是喜爱的一位老专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讲一讲健康科普啊方方面面的注意一些事项。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王伟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王老师先和我们听友，尤其是在镜头前画面前观看我们这档节目的微友们打声招呼啊，来冲镜头来试一下意啊。听王老师啊，王老师呢还是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康复学组第一届副组长，而且呢还是辽宁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委员会第一，地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第十届康复治疗学组委员等社会学术任职，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非常欢迎啊，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呢，我们的微友就已经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平台呢，把欢迎老师啊这几个字都已经打印出来了啊。这肯定是看到我们昨天节目预告了，所以来说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份这个诚意呀 通过几个文字呢就抒发出来了，我们已经感受得到了。那么今天呢，王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肯定呢是有备而来，而且在此时此刻啊，锦州市民室内的听众朋友和微友都知道啊，窗外呢下着这个大雨啊，我们气象台呢也告诉我们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需要互动一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在刚刚过去的30分钟，锦州市区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0到20毫米，预计未来4到5个小时，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还将出现20到40毫米的降水，最大一小时的雨强呢达到30毫米，那么发生山洪的风险呢就比较大了，请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道路的积水，确保交通安全啊。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路况的信息啊，路况信息目前怎么样？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洛阳路辅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的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市府东路从云飞南街到市府东路辅路路口，自北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呢是与这场大雨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广大市民朋友，还有我们正在驾车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啊，已经信息也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中来，可以说呢这场雨下得非常不是时候啊，正好赶上啊，包括农业啊，包括我们有台兄弟台正在搞特别节目室外活动，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在这里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微信公众号微友发来的信息说，王老师啊，这人品肯定是杠杠的啊，不差事儿，下了这么大雨也能够准时的走进我们直播间，直交实交啊，非常感谢我们微友的评论啊。在此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有一些实际健康方面的问题，整整好涉及到我们今天王伟老师所带来的一些健康话题之内的，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这些事情呢说一说啊，尤其是遇到了一些康复的难题，王老师呢都能够啊把良好的建议呢给您留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有请王老师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讲一讲这个我们康复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通过我们节目的预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了今天的这个健康主题是远离腰腿痛，科学康复，护好腰椎。 关键的最关键的这两个字呢是护好腰椎，也就是说我们想远离这个我们腰椎的一些疼痛啊，肯定的和前缀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了，是不是？
1: 对，
0: 王老师哈。
1: 首先在保护预防。
0: 嗯，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就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听友和网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可以通过我们新媒体的交流互动平台和我们这期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啊。
1: 说起本人从事临床工作27年，20年前开始接触康复医学，热爱康复医学，从事康复医学专业，这些年也为我医院的康复工作做了一份力啊、奉献了一份力量。现在我们科室是锦州医科大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硕士点，是医生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目前开展的诊疗工作主要是针对脑卒中后的各类功能障碍，如肢体的运动不灵、吞咽障碍。

0: 认知障碍、骨科术后的关节僵硬、周围神经损伤、急慢性的颈肩腰腿痛、面瘫、带状疱疹等疾患。我们秉承“爱心创造真诚、康复唤醒希望”的宗旨，为辽西广大百姓提供高质量的康复服务，改善患者的功能，提升生活质量。
1: 可以说呢，康复呢涉及到一些慢性病也好啊，或者是意外，突发事件引起的我们身体的各个行动很广。我们这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说呢，我们的老听们、老友们啊，都能知道，我们是针对于某一科。某一种慢性疾病而展开相关的一些健康卫生科普的一个宣教。等王老师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每个科都几乎都已经设置上了，是不是哈？
0: 对，康复科相对也涵
1: 盖量比较多。你包括一些这个神内的、神外的，是不是哈？哎，这些科都包括在内，甚至呢就是骨外科的，也涉及到王老师这里啊。总体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康复领域当中，我们大家伙呢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呢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有可能呢，我们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呢，听众朋友和朋友在想，哎，你看我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神外科的啊，这个意外的这个疾病啊造成的一些这个语言呢、或者行为方方面面的功能呢缺失啊，哎，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关注这档节目了？您说错了啊。像日常生活当中的，你像腰疼啊、腰酸呐、干活久了啊、直不起来腰了、坐的时间长不舒服了，哎，你有这些腿疼啊、腿麻呀、从腰啊一直到这个大腿根儿啊，有一些事儿，你看看这和你有没有关系？肯定会有关系的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儿啊就一定要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哎，王老师，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几点临床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啊，在咱们锦州地区。发病属于高危的吗？
0: 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些症状，这个疼痛或轻或重，这个发病率啊也达到80%以上，而且这个男性发病率更高一些。
1: 啊，男性更高一些。
0: 可能
1: 男同志
0: 平时的重体力活动啦、工作生活负担比较重都有关系。你日常生活中男同志经常。做着家务拎拎，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在发生改变，久坐办公了，学习打游戏，甚至长时间开车坐车，
1: 是的，
0: 这也是说的引起腰痛发病率增高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对，而且呢，就是刚才通过王老师的这番介绍，你说是学习也好，打游戏也好，长时间开车坐车呀，久坐办公啊，这都需要注意了。
0: 对，
1: 因为在这些行为出现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久了，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疼痛了，是这样的吧，王老师？
0: 对，主要表现腰痛，还有的表现腿痛。
1: 哎，这就是多发病、常见病。和您有关系。和您
0: 治疗
1: 有关系，
0: 治疗与我有关系，
1: 并不是说王伟老师造成的
0: 啊。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王老师的这个介绍呢，看一看啊，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面对去处理这些问题。哎，目前来看啊，就是说，从腰痛的啊，这
0: 筋膜炎啊，患者那个竖脊肌、腰旁肌存在明显的压痛点啊，酸痛，这样的这类患者有时久坐之后啊，会疼痛比较明显，活动之后呢，又有一些缓解，再有的患者还有腰背部的一个筋膜粘连，长时间不良姿势啊，导致这种腰背筋膜纤维化僵硬，
1: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说我们腰背肌劳损哈，
0: 对，
1: 肌肉劳损是不是啊？
0: 对，还有的是长时间久坐导致髂腰肌的紧张啊，也会引起这个腰痛，尤其是你们主持人长时间总是昼夜工作啊，起来时会觉得说腰痛不敢直腰，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髂腰肌紧张所导致。再有的还有是关节炎性，有时候一些活动不利。突然的一个翻身了、扭身了，造成这个关节的功能障碍。前两天我有个患者，一个小女孩，腰痛不能弯腰，然后给她拍了个骨盆片，看底下关节就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这个间隙不清晰，考虑是底下关节这个问题。再有就是我们百姓最熟知的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的问题。
1: 这几个字呢，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
0: 对对对。
1: 这几个字你别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非常非常的顽固啊。
0: 嗯，好多患者一腰痛都是说想来问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嗯
0: 啊，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啊。
1: 对，
0: 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它主要是腰椎的显微环破裂啊，
1: 嗯、
0: 突出的髓核刺激和压迫神经，
1: 嗯、
0: 这样必然导致这个相应支配区的疼痛，比如表现臀部、
1: 嗯、
0: 大腿后侧还有小腿的疼痛啊。
1: 嗯，
0: 再有就是一些老年的一些椎管狭窄这类疾患呢，也容易导致这个腰疼、腿疼啊。
1: 嗯。
0: 还有的是长时间脊柱结构啊、这种失衡啊，总是歪着坐着，姿势不正啊，骨头不正了，那就是引起这个周围肌肉的牵张。
1: 哦。
0: 啊，常言说得好，骨正筋柔，筋柔骨正。
1: 对。
0: 啊，我们那个脊柱啊，就像一个船帆。
1: 嗯。
0: 这个船帆如果歪了，那拉着船帆的绳索就出现。

0: 哎，这个
1: 相应的
0: 比喻呢是十分十分恰当的啊。
1: 那长时间这个不正导致这个相应的肌肉受到牵拉，就容易引起腰痛的症状。
0: 对对对，时间长了，就是说有一些位移的话，表现出来是什么？那就是疼痛。
1: 对，那个相应的牵拉的绳索，也就是说附着在脊柱上的肌肉，就会出现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0: 对，
1: 有的肌肉紧张，长时间紧张以后就会造成损伤。再有就是也会压迫和刺激中间走行的一些神经。
0: 对对对对，那在这些方面上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魏然老师在开篇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抛出了一些这个话题来，重磅啊，就让我们知晓。你看，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不适合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行为，对不对？长时间的这个久坐啊，你包括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都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打游戏啊，长时间的坐车和开车，这一下想到让我们这个跑长途的啊，还有出租车，兄弟姐妹们就一定要注意。咱也得说四五十分钟的时候呢，您就得下车一些，
1: 活动活动
0: 啊，舒筋活骨，对不对哈？
1: 那
0: 么就是说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办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啊。你像学习45分钟、5分钟、50分钟就下课了，或者一个小时下课了，你马上要起身，老师哈。
1: 刚才你提到说这个45分钟的问题，其实这45分钟主要是针对，学生群体也很，也很必要的。那个，你像我们课间一般是要有10分钟的休息。现在好多孩子为了说呢，哎呀，那个成绩好一些，总是说的，这个也会有腰痛的一个表现，但是腰痛会引起他的学习上的问题啊。磨刀不误砍柴工，我还是希望学生充分把这种课间那个时间利用起来啊，去活动活动，哪管说抻抻腰，那个愣愣腿啊，这些简单的活动就行，不是说非得要必要
0: 兄弟一些运动。

0: 下肢力量减弱，这时建议去脊柱外科去做做治疗啊，看有没有必要需要手术。
1: 这样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个全方位的介入，我们呢就能够查找到一些病因，而且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后续的一些康复的治疗过程当中也是十分关键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微友呢可以给杨主任给我们的这档直播节目啊幸福花园健康帮啊给我们留言，比如说请王伟老师的麻烦王伟老师最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都可以啊，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呢也留下，王伟老师呢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给您处理，放心吧，肯定不会影响您的治疗的。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期健康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简简单单的啊谈了一些这个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的一些临床的不适的表现症状啊，与久坐啊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还有呢一些重体力的一些劳动者都有一些关系，因为有些时候呢力的力量的一个平衡性的这个失重啊，对于我们的这个神经啊骨骼呢都会有一些损害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腰痛，是不是老师哈？腰痛目前来看，在您出专家诊的过程当中，面对的问题最多的是哪些方面呢？
0: 刚才也提到了，这腰痛最多的还是说原本脊柱结构的一些不正，时间一些老年患者脊柱的一些变性，结构发生形态的改变了这容易导致一些腰痛。
1: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个有没有
0: 这样一句话说医生对
1: 啊点击率很高
0: 进入诊室了，甚至我还没问他呢，说你看看我这片子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有的患者也比较焦虑是吧说能不能瘫痪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说我们大多数腰痛不是腰椎间盘突出也许这个是因为腰痛知识的不够。
1: 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是最难治的，是不是老师？可以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治的那有时候我们个别医生
1: 最害怕的就遇到这种情况。
0: 对，有时候我们个别医生对腰痛的知识掌握不精，或者出于某些原因，也爱把有些患者来就诊时这个腰，患者也爱乐于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这是说的他们对这些认知还不是说很清晰所以说真正的腰椎间盘突出它首先要有腰痛的症状，而且伴有神经压迫的症状所以说呢你得腰痛伴有下肢放射痛，还有这个小腿大腿的一些麻木的情况最主要的要有责任这个病灶我们需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CT 或者是核磁这样说的有相应责任病灶去支持腰痛腰椎间盘突出占的比例不是最大的
1: 但是是不是有的人就是说通过这个影像了出现了就会问您说王老师你看看我这是不是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你刚才说就是
1: 你说笑你
0: 片子就说这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那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磁共振或者是 CT 确实它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表现但是我想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有这个突出的表现就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怎么说因为这种下肢力量的减低而且直腿抬高实际上也是阴性的再有就是它这突出的位置和它这个疼痛表现位置又不吻合比如说你这是一个腰底一这个突出那他给你描述的是只是一个腰底部的让一个大片的一个疼痛而下肢没有什么相应症状所以说这个也不能去诊断腰椎间盘突出就像我们判定一个人好与坏说通过一个照片说这照片这人长得很丑那你就或者长得比较恶你就能判定他是个坏人吗
1: 对
0: 你
1: 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张照片图片的一个显示的信息就能够全方位的看到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秉性
0: 对
1: 是不是或者是品德呀
0: 一张照片也看虽然说长得比较恶比较丑但是他没有危害社会
1: 对对
0: 我们没办法去定义他
1: 是的
0: 我们这个磁共振那个检查也是如此的他虽然说有一些突出的表现但是他没造成相应的神经损伤和压迫那我们也不能去定义他是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对老师的这方面的一些介绍把这个临床的出专家诊期间大家伙 存在一定误区，问的问题最多的啊一些真实的答案呢，都已经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了这个介绍，我们知晓了。

0: 应该怎样去面对啊这种这个疼痛也好，来现场为你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公益卫生科普宣教节目，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1: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幸福花园健康帮，发现更健康的自己。
0: 好的，医院联合承办的一档公益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那么，在我们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可以。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现场为您线上直播。全国各地的微友们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怎么收看法呢？有了一些听友在线上问啊。您在手机这个应用工具当中搜索北极海啊 APP， 或者是输入北极海这三个字啊，您就能够看见，点击添加，添加进去之后呢，进入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然后往下翻，翻到啊新视听这个三个字这个栏目的过程当中啊，你就点击新视听，哎，届时呢一个页面就已经出现了啊，点击新闻广播的这个 logo啊，您就看见我们直播间里的王老师了。今天呢，我们器官尤其是腰椎，哎，王伟老师呢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呢还是啊中国康复医学会啊康复重建专科委员会康复学组第一届副组长，而且呢还是辽宁省康复医学会老年康复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老年医学会康复医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第十届康复治疗学组委员等社会任职。那么在学术方面呢，也是非常擅长的主持辽宁省科技厅课题以及辽宁省教育规划领导小组课题各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三项，发表 SCI 论文一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二十余篇，参编教材呢是四部，最为擅长的治疗的医学范围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是运动创伤的诊断、治疗与康复，啊，经简腰腿痛的康复诊疗，脑卒中的这个康复治疗，面瘫呢及带状疱疹等等康复治疗，非常熟练的掌握银质针、还有浮针功能，这个是贴扎，是不是哈？
2: 通过特殊的这种工具啊，跟咱中医的刮痧治疗方式有类似啊，但是理论上有一些差别。主要是说通过这种特殊的工具来，松解粘连的组织，改善局部的血运，促进运动损伤的恢复。
0: 那银质针呢？是不是咱们
2: 一种？它是纯银质的啊。咱们现在一些这个针具好像都是，钢的。
0: 那您告诉我们，又是针的又是刀的，在您进入您的那个领域里了，你想怎么对付我们呢？什么病情？你又是针扎我们，又是刀刮我们的？
2: 这得看那个是什么问题啊？
0: 看你的看患者的态度怎么样是吗？
2: 不看，我们得看疾病啊。
0: 看疾病
2: 看适合哪类个治疗方式啊？我们选择相应的治疗方式和手段。
0: 总之呢，就是治疗的方式很多，康复的方式很多，肯定的就是根据不同的病情，
2: 不同病
0: 个性化的精准的治疗，
2: 不同病不同的治疗方式，就是咱说要个性化啊，有时也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啊，这个治病不是说千篇一律。
0: 是这样的，大家伙儿一定要放心啊。并不是说一提到康复啊，感觉他就是康复挺友好的，又提到又针了，又是刀了，是不是这个劲儿上的是不是有点大呀？而且呢，还说王老师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些治疗技术啊，有些怕，不要怕啊。这个无论怎么说，治疗的方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清楚，就是要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不适的疼痛啊找到，然后呢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消除它，进而呢使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硬朗一些啊。我们没有这样的疼痛感的话呢，想必就是在这样的阴雨天 吃点这个烧烤，喝点小啤酒，多惬意啊，是不是老师哈？
2: 嗯，但是也适当也是啊，
0: 也是
2: 一旦啊，一旦的得了痛风也是
0: 嗯
2: 很难受的哈。
0: 对对对，血脂啊，血糖啊，说我们高兴不能过了头啊，在这个与朋友啊、家人团聚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小酌小饮，是不是老师哈？适可而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回答了微友发来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人说。一提到这个腰间盘突出了，肯定就是有一些
2: 阶段存在。
0: 哦，
2: 可能说你这个腰椎咱从腰一到那个骶一这段，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病情况。
0: 嗯，
2: 这个腰椎间盘那个问题比较轻的，就是腰椎间盘膨出。
0: 嗯，
2: 这是说的，纤维环没破裂，只是说内层的纤维环。
0: 好了吧，我们在这个单位领导请病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怎么说？是不是说的更加专业一些？不然的话，让非专业的人士都能挑出毛病来了。我们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不是。

0: 的一些症状，那肯定就出现在我们表述不清这个环节上了啊。哎，通过这一位这个微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请王老师更正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也知道腰间盘突出膨出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还有听友在问说，老师，哎，这个我刚才听您说那放射性的痛，我感觉的就有，哎，腿麻也有。这我们听友和微友呢，老师的这个听众和微友啊，想要达到这个专家级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我们在家里能不能自测呀？说的更加直接一些，你说腰痛，还有这个腰部这个压迫神经啊，刚才你所讲的，能不能传授点我们点这个经验什么的，或者技巧什么的，王老师？
1: 不是说你下肢有疼痛麻木，就是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这种这样一个在家庭当中那个自己检查啊，或者自己对疼痛的一个认知。首先说呢，我们看说的普通腰痛会有哪些这个临床那个特点啊？它这一般普通腰痛是腰部局部的一个疼痛，酸胀了、不适了，休以后有缓解。这样说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腿部的一些疼麻的表现啊。这个多与这个筋膜炎、肌肉的劳损和韧带炎相关。那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呢，首先是有腰部疼痛的问题，再有就是伴有这个臀部和大腿后侧疼痛、窜痛啊，还有是小腿的一些麻木疼痛。再有就是患者是坐的时间长了或者弯腰了，这种疼痛会加重，向下肢放散啊。在家里也可以做，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脚趾都是绷直了九十四十五度角，还是说
1: 那个就是正常那个中立位就行，
0: 九十度角，还是说那个就
1: 那个中立就是自然状态就行，
0: 就可以站着，是不是哈？
1: 然后如果抬这个在在60度之内，如果说有的说抬的比这更高，那就是更不能去考虑腰椎间盘突出问题了。如果说在60度范围内，你抬腿下肢出现相应的疼痛了、放射痛了，这个就是考虑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时我还是建议说，在大伙儿去，这样的患者啊，去医院检查，如果都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那就去考虑腰椎间盘突出啊。再有的患者还有一些急性腰痛的发作，因为一些不当的动作，说弯个腰捡个东西，或者是早晨洗头洗脸的时候，突然说的导致，对，还有的患者，就得需要说的适当的就卧床，然后说的休息，再有就是配合一些药物去处理。
0: 就总之就是你不要乱动，
1: 少活动，最好是这时如果能有一个。专业的医生能跟你说的诊断，去给你做一些这个腰椎的整复复位，可能这样。
0: 如果要是说你用邻居或者用你爱人的手啊，来回的按压呀，适得其反。
1: 有时也有个别患者会加重的，说找了哪那个按摩，然后说的，按摩之后更不敢动了，可能说这按摩的力量比较粗暴吧，或者
0: 这个腰痛啊。从目前上来看，怎么处理稍微好一些呢？谢谢王伟老师。
1: 刚才咱也提了一部分，其实这个腰痛啊，主要如果是大分类，可以分为这种急性腰痛和慢性腰痛。急性腰痛发生，首先你要明确药物，再有就是强调患者不要说在过软的床上休息啊。那床上休息，有的患者可能会问，是老师啊，是平躺好，侧卧位好啊？我的原则是。只要怎么待着不疼，这个体位就是最好的啊。早期下床呢需要
0: 这是专业啊，专业用语啊。这个护腰带的话跟多少钱？这个产品
1: 现在也腰围的功能嘛，也复杂，那个不同的价位也有不同的功能。贵的呢还有一些理疗这个功能啊，有一些什么红外啊，能产生这种热辐射的作用，对缓解肌肉的痉挛。
0: 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叫出来的，这个就是护腰带是越硬的好啊，还是越软的好啊？ 这个有啥区别吗？
1: 啊、我也不提倡这种过硬的
0: 啊。
1: 过硬的，我是不建议患者去使用。
0: 哦、
1: 啊，那过软它
0: 是不是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1: 啊，对，急性腰痛，那其实生活当中大多数还是这种慢性腰痛，一般指三个月以上的腰部疼痛啊。嗯、
0: 哎
1: 啊，这种慢性腰痛主要是因为肌肉的力量失衡，
0: 嗯
1: 啊，还有是长时间疼痛造成神经的敏化啊，嗯，再有就是。过长时间有时患者有心理的负担恐惧不再仅仅是说的解决腰部肌肉的问题了，它和这种心理了焦虑睡眠呢都有着很大的联系，所以说这种慢性疼痛治疗的目的主要是缓解疼痛减少残疾恢复功能避免复发啊，首先要针对这种病因治疗啊，治疗方法呢一般有这种物理因子治疗了药物治疗还有是心理治疗，再就是配合一些中医的疗法。
0: 嗯，
1: 如果是
0: 所掌握和了解的哈，
1: 对，
0: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没有在问？强哥就是在问啊，说老师这个腰疼和腿疼都必须做手术吗？
1: 嗯，不是这样的啊，大多数腰痛啊都是先通过非手术治疗的。
0: 嗯嗯，
1: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非手术治疗，就是我们常说的保守治疗。

0: 血管不加，或者说有加重，再有的患者的这种疼痛严重影响生活了啊。
1: 治疗这个康复这方面啊，经验丰富，你在心理治疗安慰上这个经验也特别丰富。你刚才这番回答是正好而符合大家伙的这个心理的预期目标，就是可千万不要做手术，对不对？
0: 对，
1: 你的针子、你的刀，我接下来别用我身上。
0: 是这样的，在手术并不是我们医疗的第一选择啊，但是我再强调一点，该手术时还得手术啊。那个只是说呢，先看你个病情那个什么情况。首先，他这个没有明确的责任病灶的这种间盘的突出啊，要经过保守治疗是有效的，那就不需要手术。再有就是肌肉力量呢减低，也没有说大小便的异常，这类情况都不需要去手术啊。
1: 这一点呢，我可以证明，有些时候呢，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得到了这些听友和微友的这个求助问题之后呢，我们转给王斌老师，王斌老师就是说，哎，这个在家养养就行了，不用到医院来，不用到我们这里头来啊。这个患者挺多的，还没有病床，不要因为这一点小事儿你就上我这头来就开始住院什么的。
0: 对，
1: 不必要花那么多的钱。
0: 有时候一些这样
1: 信息传达之后呢，哎，收到的效果很好很好。哎，所以说呢，有的听友啊，就感谢的一些话呢，都通过我呢。没有传达到王伟老师，我就把这些谢意都收到了。在此呢，也是啊，这个当着王伟老师呢表达歉意一下啊，这个效果很好。那么也马上要接近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了，日常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开这个玩笑的这个话内容也是一样的啊，实际过程当中，我们一些腰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骨骼器官也好啊，甚至就是说我们关节也好啊，它都是需要不停
0: 啊，
1: 简单的零成本的
0: 啊
1: 这个人人都能用的啊。
0: 腰痛啊是重在预防啊，早发现早诊治。刚才也提到了说45分钟这个
1: 时间
0: 这个
1: 移动不动
0: 这个原则啊。刚才我们工作是每30分钟到40分钟久坐之后啊，要起身。如果说那实在说，我开会不能领导在面前，我不能起身，那怎么？那我也要挺挺腰，坐着了，坐着腰椎的活动，或者说那来回左右晃晃屁股啊，就是让我们骨盆来回动一动。
1: 哎，老师啊，您可以站一下，面对我们镜头，给我们全国各地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微友，简单做一下示范。
0: 这个很简单，
1: 简单
0: 啊。比如说我们起起身
1: 啊，
0: 自己坐着腰椎的晃动
1: 啊，晃动。
0: 然后咱可以坐着牵身
1: 啊，
0: 双手向上托举，
1: 是不是？
0: 这样说我们去做一些活动
1: 啊，
0: 就避免了这个腰椎出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固定姿势啊。
1: 但是做的时候呢，你的幅度也不要太快，是不是？
0: 对，不用太快，
1: 慢慢而来，慢慢而来，
0: 对对
1: 像舒展，就像一朵花慢慢含苞待放的那种感觉，或者小树苗一点一点破土而出，
0: 对，
1: 一点一点来。
0: 在这里啊，
1: 力度太大
0: 我还想强调，对这个。10分钟的休息时间或者活动时间，一定非得纠结在说的我在这儿啊学习，其实我还是强调磨刀不误砍柴工。你这个说的，你占用了这个时间，那必然会带来身体的伤害，身体不好，那学习也不会好。
1: 对。
0: 再有就是有的虚高。还有日常啊，我们搬一些重物时要注意啊，避免说的直接这个弯腰去抬重物啊，要先蹲下去，膝盖先弯下去啊。再有就是休闲的时候，不要说在沙发上葛优躺。
1: 哎，是的，大家伙儿就觉得那个姿势最
0: 很
1: 舒
0: 服
1: 啊。
0: 它避免骨盆出现过度的旋转。
1: 呀，这个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说啊。这个我们就大家伙儿一定
0: 要。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坐着后伸腿，
1: 小
0: 燕飞。小
1: 燕飞。
0: 就是平卧在床上，让头和脚都是双向的向上翘。再有，我挺推崇这种平板支撑的练习的啊。有能力的每天那个坐一坐。刚开始
1: 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是很累的，腹肌和腰背肌都是在用力的。
1: 这个我们肌肉啊，它受力能够支撑起来的话呢。支撑起负重了的话，我们骨骼能减轻不少。
0: 对呀，
1: 我记得高玉忠老师还有曹勇老师就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就谈及过啊这一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0: 这个肌肉力量强，骨骼就是相对稳定嘛。刚才我提到那个观点，就是骨正筋柔，筋柔骨正。那个骨骼肌有力量了，那骨头就能呆正了。
1: 对对对，见了。所以来说，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哎，知识点呢是满满的，多多的。我们一点一点去回味一下啊，回忆一下啊，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您再通过您的讲述啊，告诉您身边的一些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老师能告诉我们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好吗？
0: 是这样的，那个。面对一些患者，他们都有一些急迫的想法，总觉得说，哎，我这个腰痛到你这块儿能不能马上解决，或者是很快的解决，对我们医生的期望值很高啊。其实解决疼痛的办法医院有很多，那你比如说这种麻醉的局部说做一些封闭治疗，可能说你是能马上解决疼痛，但是说的如果是使用不当，他也不能说的把你这个疾病真正的彻底
1: 治好
0: 啊。有些那个患者来了。

0: 那也就是不紧张了，那对神经压迫也减轻了，疼痛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嗯，
0: 但是说它不能说的完全把这个突出治好啊，因为突出是在突出是腰椎的间盘在两个腰椎的椎体之间啊，我们这按摩不可能说把这种突出的间盘去按摩回去啊。
1: 对，
0: 你这患者总是有一种渴望是吧，我能不能这种突出间盘回去啊，我都是跟患者明确解释这是不可能的啊，除非你通过手术的办法才能够说的
1: 复原复位。
0: 不叫复位，只能把突出间盘去掉
1: 啊，去掉
0: 啊，对，突出在按摩店，或者说有的说在那个一些那个洗浴中心啊做了按摩，这腰痛加重了。
1: 你看，
0: 这个是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遇着腰痛要正确对待，不要说的那个有这样急迫的思想，我们要说的，
1: 或者是找民间的一些小偏方之类的啊，都会耽误我们的这个病情。
0: 对对，
1: 第一时间呢，就像王伟老师所讲的那样，一定医院康复医学教研室主任王伟老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知识点呢，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啊，非常贴近我们民生民情。想必呢，我们所有的有这个腰腿疼的这些患者呢，都知道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应该怎样去面对它了。在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说声再见吧，好吗，王老师？
0: 好。
1: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
0: 感谢大伙儿的收听。
1: 好的，还有收看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下期再见。
2: 我是这路上

今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华丽乐章。患必须清零，假期

天温度高，天气炎热，食物非常容易变质、发霉、滋生细菌，是胃肠疾病、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管好自己的嘴巴，是守护自己的健康啊。首先呢，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功课，小朋友们尽量。

0: 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暮色渐浓，初心不改，坚守绿荫，
1: 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锦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企业深挖地域风味儿加健康属性赛道，走出一条小而美、快而准的产业发展路径，将地方美食与数字经济。

0: 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心养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在习近平，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25: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6: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7: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7: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

0: 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
5: 1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好，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以四个着力为突破口，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动力，为全面振兴夯基垒台。
3: 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成两场比赛战罢。沈阳队领跑积分榜，各地第二现场人气旺，氛围浓，球迷尽享足球快乐。
4: 没有经营资质的商家混入外卖平台，需要各方监管合力堵上食品安全漏洞。今天关注如何让外卖吃得更安心。
3: 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了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辽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统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澎湃内生发展动力，写就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4: 主营微创传导导管研发的洁净医疗，今年3月份才签约落户沈阳浑南科技城，两款核心产品尚在打样阶段。6月29号，企业就已经拿到首款产品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洁净医疗技术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兴国告诉记者，按过往流程，二类耗材从送检到获批至少需要1年到1年半，这一次仅用了3个多月。
5: 我们没有太获得这个市场价值上得到很大的帮助。
4: 能让企业在厂门口就对接上省药监局沈平老师，靠的是省药监局和浑南营商局省地共建的服务站。两个人，一个常驻省局，一个坐镇浑南会客厅，政策先吃透再推给企业，企业材料报材料卡在哪儿，直接约沈平中心的主审老师上门。一个服务站，2张办公桌，撬动的是沈平审批省地直通。

0: 通的新机制。更大动作在全省铺开，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由92家压减到71家，
1: 合并49家低效经开区，整合力度超50%。
0: 在本钢板材热联轧厂的2300产线上，通红的钢板正呼啸而过。这是企业去年刚研发的新产品，2190毫米超宽幅热轧板，仅6月一个月就有89家客户签了订单。其实就在这条生产线上，曾经的老产品2150毫米超宽产品已经在国际上位居前列，但随着高端需求不断增加，让企业有了新的思考，能不能在这条老产线上挖掘出符合更高需求的新产品。本钢
2: 啊，每4毫米、4毫米一点一点去尝试，反复进行测算，啊，最后打通了线上的各个点位，就像一个火车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隧道，啊，每个两侧都不会有轻微的刮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对这块呢也感到非常自豪。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投资与规划处处长王斌，
3: 我们把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以贯之抓到底。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9.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5.8%，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存量换新的同时，增量也在崛起。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集成电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赛道已经起跑，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提前布局。辽宁的产业版图正从黑重粗向高精尖蝶变，
4: 遴选国投结合等新机制，升级东北科技大市场。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速达14%以上。
0: 成绩的背后是辽宁打通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四个辽苏合作创新平台加速推进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模式，让成果转化真正落了地。陆上是存量换新，海上则是增量抢位。大连船舶重工开展新型17.5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迭代升级，全省载运海上风电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50万千瓦的第二落点在这里扎下了根。省发展改革委海洋经济发展处处长李直，
5: 依托辽宁体系化的创新载体，充分发挥在船舶海工、深海装备、海洋能源、海洋通信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研发优势，深化区域创新协同，推动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0: 这个夏天，东北超主场一票难求，省博物馆文创店门庭若市。文体热、文旅火的背后，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兜底向提质迈进。老旧小区改造的温暖灯火，小巷治理后的市井烟火，工业遗存转身的文创脉动，口袋公园点缀的绿色福祉。辽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保障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深入推进。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孟奎，
6: 这些年啊，无论是保障民生的改善啊，这些呢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指示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啊，体现了我们辽宁省委、辽宁省政府这种工作力度。
0: 今年5月，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印发，锚定2030打造海洋强省、制造强省、农业强省。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新篇已然起笔。辽沈大地正书写着全面振兴的壮阔答卷。
7: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大连市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用硬核举措加速化解存量堵点，切实把历史遗留烦心事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增量。在大连市旅顺口区搁置12年之久的旅顺新港扩建项目，如今终于告别沉寂，迎来新生。这个项目本是助力临港产业升级、完善港口配套的民生利好工程，却由于早年发展急于求成，在项目规划、用海、生态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盲目推进全域动迁和房地产开发，造成债务高筑，最终不得不被迫停工。大连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8: 沿海经济发展的一块硬骨头，这一惨痛的教训也深刻说明，政绩观一旦偏了，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巨大的浪费和长久的包袱。

0: 当地新一届领导班子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成立专项攻坚队伍，联动省市区三级力量，对标政策，逐一破解历史围填海生态评估等难题，补齐多年缺失的各项手续。项目方又追加1.85亿元投资，复工复产仅一年便完成泊位水主体、旅游休闲区护岸等全部施工作业。大连一航港湾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丽：
1: 真的变。
0: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大连市列出12项重点整治任务，把民生欠账置之不理、久拖不补列为重中之重。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全域问题大起底。全市交通建设领域目前共排查梳理历史遗留问题41项，相关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分析研判，深挖症结根源，精准施策整治。大连市交通和航运物流发展服务中心公路建设部部长石静：
2: 我们正在推进的瓦武铁路新房问题，前期组织了属地政府、财政部门等等反复的研究。
0: 大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东：
3: 建立问题责任整改3张清单，一项一项抓到位抓到底。一批信访结案、企业欠款、烂尾楼、历史遗留
0: 开区、秦尾机械、雨林灌溉等6亿元以上新项目相继签约落地。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总台央视中文国际栏目推出报道，辽宁数字驱动造船产业创新突破。报道说，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恒力重工等龙头企业重塑生产流程，推动传统造船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助力中国造船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总台辽宁总站推出视频报道，风雨同行，星河为你而唱。报道说，在东北超开赛前，沈阳主赛场播放纪实短片风雨同行，一支支连夜奔赴一线的救援队伍，一份份用身体托举生命前行的守护，这些温暖瞬间伴随着真心英雄旋律的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满载全城百姓最滚烫的感恩与敬意。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篇报道，18号晚上，东北超第五轮展开2场较量，沈阳队主场2-0战胜通辽队，登顶积分榜。延边队主场1-1战平大连队。这场比赛是沈阳队常规赛的主场收官之战，铁西体育场涌入4万多名球迷。沈阳队快速进入状态，上半场第12分钟，马兴波抓住机会单刀推射破门。比赛第50分钟，主队打出流畅配合，马兴波接连射门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再无进球入账。东北超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6: 通过这场比赛吧，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然后希望在后面的时间里多去弥补，然后争取下一场能战胜哈尔滨。
0: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7: 场上我们是真刀真枪的一个对手，下来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好朋友，这也是这个东北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和促进的这个平台。
0: 另一场比赛在刚开场1分33冷静破门，最终双方1-1战平，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截至目前，沈阳队积11分登上积分榜首位，长春9分位居第二，延边、大连、通辽紧随其后，争夺十分激烈。第五轮剩余2场比赛，也让最终的出线形势充满了悬念。
5: 持续走高，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荷花之下夜市，上万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里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兑换特色美食。球迷：
8: 过来呢，但我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每天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9: 我在沈阳为通辽队加油，通达辽阔，近月远来，通辽队必胜。
5: 荷花之下夜市负责人刘国庆：
10: 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我们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然后我们的总营业额是突破了。
5: 演艺部部长张浩：
1: 我们准备了雾森系统，是为了广大的球迷朋友们有清凉的观看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20家的特色小吃和非遗的演出和非遗的展示，还有我们助农的产品。
5: 大连大商集团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观看比赛。当晚，大连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大连商家刘伟。
11: 东北超第二现场人气火爆，这样的活动带动了我们的销售，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5: 抚顺市在东北

0: 超第二现场同步举行了“风雨同心，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主题文艺演出，致敬逆行英雄，凝聚重建力量。阜新市的森居露营公园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大家边吃美食边呐喊助威，现场气氛瞬间拉满。本溪市南分区杨木沟村城外渔庄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不少球迷欢乐观赛。不少鞍山市民来到银海金街的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快乐。
1: 18号晚的东北超大市集汇聚了辽宁、内蒙古两地特色美食、本土好物，一场烟火升腾的市集盛会为体育赛事融入了文旅交融、邻里共生的城市温度。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东北超大市集进行体验。
2: 通辽远道而来的冰激凌。
1: 通辽市农牧局、市乡村振兴局李安琪。
3: 我们是要带着通辽牛肉来助力东北超，感觉沈阳人民非常热情，觉得这是一场我们双方的双向奔赴。
1: 两地美食在市集争芳斗艳。
4: 今天我们一共做了6个销售点，目前销售情况都非常好，大家这个对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
1: 沈阳第11批援藏工作队领队张俊洲，
5: 此次我们带领了近30名的牧民群众和纳曲市安多县的民间艺术团，一起参加东北超的展演，第一次来的啊，他们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一同我们融入到东北超。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点外卖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就餐的普遍上了吗？这些平台展示的各类证件有没有鱼目混珠的？监管部门又能否识别真假呢？针对这些问题，本台记者丁思博日前进行了调查采访。
7: 现如今，外卖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不少市民日常餐饮的选择之一。可是呢，隔着屏幕点餐，后厨加工的过程始终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少市民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最担心入口的饭菜暗藏隐患。
8: 就是再担心也没什么办法，最多就是到那个外卖平台看看有没有店家的经营许可证，就是如果有证的话，就说明平台帮我们审核。
7: 就是这张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过比对系统比对以后发现，这是一张经过 P 图的假证。
0: 淘宝闪购公共事务总经理杨柳，
9: 过去坦白说，平台对于这个资质审核，我们只能审核到说有证照，上传了这个证照，但是对于这个证照的真伪，坦白说平台当初没有这个核验的这个能力。
0: 证照造假意味着缺少制度约束，一旦材料食材用料以次充好，出事后消费者维权举证难度很大。记者带着这张假证照的信息来到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王国强在查获的一批伪造许可证的门店名录中并没有发现这个假证。
10: 我们系统里根本有没有核发过这张许可证。
7: 那为什么他们非得办这个假证呢？就这办证对他们来说就这么难。区的餐饮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我们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啊，这家店目前已经是处于停业的状态了。
10: 人家不想改造，完于是就用 P 图的手段去做了一个假的许可证，完事获取了虚假的经营权。
0: 针对平台无法核验证件真伪这一难题，记者丁思
7: 数据对接给了各大外卖平台，两部门协力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可是第二个证件造假的问题又出现了，监管部门发现不只是食品经营许可证被肆意的篡改，后厨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同样沦为了部分商户投机取巧的工具，造假的乱象防不胜防。不少从业人员呢会线上花钱代办不合规的健康证，该如何堵住这个漏洞呢？今年5月1号，沈阳市市监局打通了自有的智慧监管平台与卫健部门的数据通道，建成了全国首创的跨部门数据联合监管体系。那么这套监管系统具体是如何实现筛查管控的呢？
0: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预警处李建帅，
11: 我们打开一家企业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健康证的状态有正常也有存疑。那么存疑的数据呢，需要我们的监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查。
0: 目前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督促整 针对伪造健康证开展联合执法，规范指导1782家。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管处副处长福天。
12: 我们呢也是坚持打健结合，对于这种拒不整改的、有主观恶意的这样的，我们呢也要坚决重拳出击。针对那些想要规范经营，只是由于不懂不会的，我们加强指导、加强督促，既净化市场又规范经营行为，最终实现提升营商环境的目标。
0: 食品经营许可证是餐饮经营准入的第一道防线，相关部门不仅要从严核验线上公示证照真伪，更要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打通线上线下核查渠道，压实平台商户监管责任，多方协同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这样才能让百姓点外卖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1: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伟。两天来，辽宁芭蕾舞团

0: 携青春阵容、国际制作团队，以完美的舞台呈现，演绎百年芭蕾经典，赢得观众满堂喝彩。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锦州、阜新西部、朝阳、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洪美。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
4: 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多，北镇28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提醒各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

0: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

0: 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

0: 亏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
2: 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5: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7: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决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
8: 慢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9: 准备死了，准备死了，不要动。
2: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2: 现在我们红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1: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3: 辛苦了。
14: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

0: 望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8: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9: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7: 一楼到了。
8: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9: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8: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9: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0: 这不是方便吗？
9: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8: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9: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1: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今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锦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9度，黑山30度，北镇28度，夜间多云，南风。
3: 绿色制造示范矩阵再添新动能。
0: 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
3: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0: 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党建引领筑墙起，实干攻坚破壁垒，介绍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
3: 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
0: 锦州仲裁委员会走进律师事务所，开展新仲裁法专题宣讲活动。
3: 通讯，电商赋能家乡味，90后小伙带锦州干豆腐火爆出圈。
0: 东北足球超级联赛迎来高热度焦点对决，沉浸式球迷第2观赛现场活动在高新区老万烧烤店火热开启。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我市新增11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我市11户企业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标志着我市绿色制造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夯实，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再添基层示范力量。捷通铁路、北镇九方防水、西金锦州金属、锦州华阳实业、道光念武集团、锦州阳光气象、锦州三丰科技、锦电线材公司、锦州东方集装箱。市级绿色工厂与绿色供应链企业制培育主体，为省级及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输送后备力量的核心功能。通过属地化动态管控与基层标杆示范带动，能够有效夯实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底盘，辐射带动产业链深耕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健全绿色制造培育体系，梯次培育壮大绿色示范主体，转型成效稳步凸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国家级绿色制造企业14户，省级绿色制造企业35户。
0: 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弯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3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是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避免极端天气带来施工风险。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防汛部署，配齐物资，并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夯实汛期安全保障。眼下重点开展桥面混凝土浇筑，下一步项目将在严控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多工序交叉施工，补齐降雨延误工期，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3: 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 过去的五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持跟党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

0: 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
1: 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十五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庄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到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全过程。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持之以恒的钻研。公司董事长苏广全介绍，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酸铵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是一束空白。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设立党员责任区，党
0: 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质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
1: 重点解读仲裁委换届之后更新的仲裁规则、收退费办法等最新调整内容。同时结合商事纠纷处置特点，对比诉讼模式，细致讲解了仲裁高效保密、专业中立的制度优势，帮助参会律师精准掌握新版仲裁法核心内容，夯实商事法律实务工作基础。讲座结束后，现场开展答疑研讨交流，参会律师紧扣合同审查、商事代理等职业实操难点积极提问，深入咨询仲裁办案流程、收费优惠政策。
0: 巾帼甄选好物进社区活动走进高新区陵南街道宝地博工小区，活动聚焦助企惠民、便民利民，集聚本土巾帼优质品牌资源，搭建产销对接、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以巾帼力量赋能民主女企业家优质品牌，涵盖特色文创、健康康养、名优特色、绿色家居、普惠金融五大业态。市集现场热闹十足，亮点纷呈，非遗玉饰首座、文创盲盒等特色摊位人气高涨，交地道家乡风味收获市民好评。同时，普惠金融专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供政策解读、资产配置咨询等便民服务，既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让普惠红利走进千家万户，也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
1: 永挑家乡踏浪互联网，为30年老豆坊插上数字腾飞的翅膀，让干薄细韧的锦州干豆腐跨越山海走向全国，成为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的全国网红特产品牌。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临河区的锦州宜高数字经济产业园，一楼的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 自动化包装流水线高效率运转，新鲜出炉的干豆腐、熏豆腐、素肚等豆制品快速完成锁鲜封装，随即打包送往冷链仓库。两大消费热点，真实接地气的生产实景，醇厚地道的豆香口感，让产品迅速走红网络，线上销量持续暴涨，日订单量从最初的3-500单增长到现在的4000多单。线上销量激增，生产运输的短板接踵而至，条小而美、快而准的产业发展路径，将地方美食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塑造独一无二的东北特产加直播电商特色 IP。 在经营上，刘野不走低价竞争的老路，坚持差异化发展，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品，不简化一道工序，不降低一点标准，牢牢守住锦州干豆腐薄如蝉翼、细嫩筋道的专属风味底色。谈及今后的发展，刘野表示，下一步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出更多低脂健康豆制品，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
0: 市井烟火，为市民和球迷打造了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了市民夜间文体生活。夜幕降临，

0: 内客流持续攀升，座无虚席。店内设置了球迷签到墙，摆放东北超专属海报和赛事对阵展架，氛围这次东北超比赛关注度特别高，和朋友一起吃烧烤看直播特别有氛围感。现场大屏看得清楚，大家一起欢呼热闹又解压，是夏天独有的快乐。现场观赛球迷王女士表示，体育赛事搭配烧烤啤酒，让夏夜生活更加丰富热闹，氛围感远超在家独自观赛。烧烤飘香，啤酒畅饮，赛事沸腾，点亮锦城夏夜烟火。本次观赛狂欢活动聚拢业界。
1: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本次携手辽宁工业大学开展校地实践合作，旨在依托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优势，为镇村重点文旅项目提质升级、品牌打造、完善出厂称重流程、规范货物装载标准，从源头杜绝超载车辆驶出场地。据统计，年初至今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
1: 100，文明行为集荟萃，
2: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放
0: 好，接下来的时间，
3: 因为他这个箱子吧是啥呢，是一个门房的后身，他完全把这个箱子可以安到这个在这个正脸上去，就中央北京那个正脸上去。
4: 事后反映问题人李先生也证实了相关问题处理的彻底性。
0: 关于电动车充电箱消防安全隐患问题，锦州市消防
5: 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通风的准备，
4: 眼下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到来，北方多地进入降雨集中期，容易出现强降。
7: 别细混马龙，
8: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尤其是他的这种心态很放松，然后就是心态特别好。
7: Because we don't speak.
9: 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
10: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2: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5: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阳光热线关注帮忙的话呢，就请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以下的几种参与互动节目的方式，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取得联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与此同时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全线的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这期。除了北极海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看见我们的 APP， 加入到我们这个平台之后呢，进入到北极海新视听啊，就可以看见锦州新闻广播的及时的互动您发来的每一条信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要把准备好的一些公共信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首先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就是锦州市气象台早间发过来的气象资讯。